一头扎进去。无数个深夜，他一本本啃着专业书，几乎看遍了所有心理类的著述。白天有空就跑市场做调研，推广自己的心理治疗理念。在这个完全看不到未来的赛道上，一个人孤独地走着，没有伙伴，没有老师，但是最终他走通了这条暗道，不仅考取了博士学位，还成为了美国最负盛名的心灵导师，将心灵疗愈的事儿推广壮大。路易斯的经历堪称我们普通人逆天改命的模板，他的事业越来越好。当人生无路可走，我们不如试着自己踩出一条线路。最开始，你的处境或许暗无天日，毫无希望，但是只要不放弃，你就能够走到柳暗花明处。来听，这是音乐精灵周深所唱出的《光亮》。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0: 91.4，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1: 亲爱的朋友们，您为家人挑选食材的标准是否也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肯优品就是把国有大农场的生产标准直接搬上咱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0: 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5: 北京时间11: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不不见
1: 复兴红旗和奖杯交相辉映的荣耀时刻，那些绝地反击努力超越自己摘金夺银的难忘瞬间，都一一闪过我的脑海，穿过岁月尘埃，我看见少年的我奔跑在昏黄的上海小弄堂，借着隔壁钟表店的灯光，手握自己用三合板制成的球拍，在破旧的洗衣板、砖头、竹竿搭成的球台上大显身手。
2: 张杏林，张杏林，
3: 铁胖，什么事儿？
2: 那个童谣，你再带我们念一遍呗，我可喜欢了。
3: 好，桌上吹来温暖风，预备，起。
4: 桌上吹来温暖风，小球来回情意浓。自制木板轻如纸，球拍一挥如流星。
3: 目标钟表店，预备，轰！
2: 张杏林，张杏林，等等我，我也去钟表店。
3: 能追上我就带你，追不上啊就回吧。
2: 我们是去打乒乓球，又不是比谁跑得快。你等等我。
3: 今晚车轮赛，要打得带劲儿，身体也要吃得消。看你胖的。

0: 跑几步就喘粗气，赶紧回家去吧。
1: 白天在学校十分钟的车轮战，你总是打到上课铃响，还打不过瘾啊？
0: 不过瘾，越战越勇，你说怎么办？哎，起来呀，追我呀！
1: 看把你得意的，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血战到底！
0: 来吧，来吧！哎，你先追上我吧！来来来啊！
2: 看球！
1: 张信林，你都连赢五场了，让我打一次吧！
0: 别捣乱，我今晚要全胜方休！
2: 看球！
0: 臭小胖，都怪你！
1: 张信林反手接球失败，球都飞到绸缎铺去了，哈哈，下去吧！

0: 是，那天我再给你拿一块。嗯。
1: 福康，整个弄堂的孩子，属你最聪明，打球知道琢磨门道，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嗯。
0: 大不大出息的，我没想过，我就是喜欢打乒乓球。我妈说，有一次半夜听见我的房间有动静，过去一看，发现我在梦里还在练习削球动作呢。
1: 不过我师父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以后要玩就得去别的地方玩了。
0: 没关系，我有办法。我听说新城游泳池旁边有家乒乓球社，早晨5点就开，一分钱能打一小时。我兜里有爷爷给的1毛压岁钱，能打10次呢。哦，
1: 那我们早晨去，不耽误我干活，也不耽误你上课。
0: 计划完美，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等我兜里的一毛钱花光时，阿芳成了我的手下败将。不过他一点也不气馁，还为我高兴。他始终相信我是有大出息的人。我开始去工人文化宫。
1: 切，也认一万。
2: 鸭肉面嘞！嗯嗯，切鸭肉面嘞！
3: 吃完面，咱俩再打几股回合。
4: 不行，我要回上海了。
5: 啊？怎么？你不想当新中国第一批气象员了？
4: 我听说毕业得去偏远地区上班，恐怕就打不成球了。我要回去参加比赛，继续打球，再考别的技校。
1: 那我们就用免躺代救，祝你心想事成。
3: 先成似锦。
5: 对，干！干！
6: 荣丰团，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荣丰团凭借老辣的直拍快攻打法，最终战胜对手，夺得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
7: 先分胜负，平坦友谊花盛开。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乒坛魔术师张谢林》，
9: 听了你就晓得嘞。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1: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12: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13: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14: 老板娘，
15: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14: 哥们，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说给你听听呗。
16: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17: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10: 听众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小将评书系列之小将杨排风。话说北宋时期，辽邦犯边作乱，杨家八姐九妹中了敌人诱兵之计，被困葫芦峪，三关告急。元帅杨延昭命孟良回朝搬兵，天波府烧火丫鬟杨排风武艺超群，愿去退敌。孟良不服，与其比武，被排风打败。佘老太君知人善用，向宋朝皇帝推荐排风，兵部尚书贾茂轩欲推荐其子贾天彪，宋王命二人殿前比武，贾天彪被排风击败，排风这才领兵来到三关。到了三关交战期，排风年幼，比试之后才知道他的厉害。最后杨排风与敌人交战，大败辽兵，救出八姐九妹，收复失地，得胜还朝。这部评书故事

曲折，情节动人，语言通俗，引人入胜，由大嘴巴王鹏为您演播。书接上文，杨排风领命率军出征三关，来到双龙山，碰到了巡山大头目白送死。白送死呢，一看这杨排风长得挺漂亮，想要把他呢捉到山上去和大寨主胡飞天成亲，同时呢也好扫灭天波杨府的威风，挺冰铁大枪就来战杨排风。白宋子心想，就这小丫头片子也许能会个什么小开门四面斗，打个三拳两脚的，那都是后花园里面练出来的，没见过阵势啊。原来是想大话唬他几句服了，自己跟着上山也就得了，不曾想这小丫头片子说了半，杨排风当头一棍，白宋子躲闪不及，这一棍不左不右不歪不斜，正打在白宋子的天灵盖上，就听到啪嚓妈呀一声惨叫，这小子扔枪坠马。回头再说杨排风在山下打死白宋死之后，见喽啰兵啊慌忙拉马挂枪回山报信，知道那寨主一定前来决一死战。果然喽啰兵跑上山没多久，从山中涌出一队人马，后面跟着一群喽啰兵，一个个狐假虎威，当中闪出一员战将。杨排风抬头观瞧，只见这员战将长得是身高足有丈二，膀阔也有三庭，撑得起胸宽背厚，肚大腰憨，面如乌金，黑里透亮，亮中透明，身上披大野八宝屠龙甲，内着青缎的中衣，左肋下配一口寒光闪闪的宝剑，掌中擎一杆八宝屠龙枪，形似凶神，猛如恶煞，好人见他先要害怕三分。杨排风正在观瞧，这个人已经打马来到近前，大喝一声，对，前面的黄毛丫头，你可是打死我巡山头目的杨排风吗？正是你姑奶奶，知道就好。丫丫呸，你吃了雄心豹的胆，竟敢打死我的巡山头目，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哎，我说来将，你叫什么名字？姑奶奶棒下不死无名之辈。嘿嘿，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双龙山大寨主胡飞天是也。实话告诉你，被杨六郎杀死的潘仁美是我舅舅，明人不做暗事，我要拿住老杨家的人亲自挑死，为我舅舅报仇雪恨。你要听我的良言相劝，快快回去叫那天波杨府的人前来受我死。这个胡飞天呢，原来就在东京汴梁太师府潘仁美手下当个小头目，他又是潘仁美的外甥，所以他了解老杨家，可是他从来没听说老杨家有什么将军叫杨排风，所以他叫杨排风回去换老杨家的人出来，他不认杨排风是老杨家的人。杨排风听完以后冷笑几声，呵呵，你不是要找老杨家的人吗？你姑奶奶我就是的，我是佘老太君的侄姑娘，好一个奸臣贼子，审判人没

报仇雪恨之后，接你上高山给我做个压寨夫人，享用不尽。不要等修完庙，那可就老了和尚，谁要你呀？到那时候，你可就后悔莫及了。哈哈哈哈，回去吧，回去吧，小娘子。杨排风被胡飞天淫词浪调气的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呸，姓胡的，撒马过来，你我二人比试高低。如果你能战胜本先锋，你姑奶奶上山给你当压寨夫人；如果败给我，别说当压寨夫人，要想活命是比登天还难。哇，胡飞天发出一声狂笑，如此说来你愿意啦，咱二人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情投意合。来人呐，有回山准备酒宴，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今晚我就要和这小娘子洞房花烛夜。哼，不要脸，你招棍吧，你砍枪。二人言差语错动起手来，胡飞天手中这杆屠龙枪非同一般，他还是有真功夫的，舞起来上下飞翻，如蛟龙出水，似猛虎下山。来个上三枪，下三枪，左三枪，右三枪，紧三枪，慢三枪，枪枪不离致命之处，枪枪都见真功夫。杨排风一看他是枪枪紧逼，不容有喘息之机，也就拿出十招相拼，舞起了烟火大棍，真是好似猛虎离山，又如蛟龙出水，真假令人难防。把存放了很多粮墨柴草、马匹武器，还有什么珍珠翡翠等细软之物，好啊，进阶做军用之资，装上车辆运往三关。那么监军天官寇准一看抓住了胡飞天，让军兵们连夜打造木龙囚车，把这个胡飞天先装进囚车木笼，随军前行，等到扫北之后再押回东京汴梁，禀奏圣上给他定罪，以便杀一儆百。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表一切准备就绪。寇准一看这场征杀呀也费了不少的气力，索性啊就在二龙山休兵三日，然后起兵直到边关，把夺得的东西呢也可以呢好好的整理整理。话说三日过后，这一天三更造饭，四更起兵，先锋官杨排风带领人马启程之后，留了几名军兵放火烧了山寨，以免此处再招贼纳盗，骚扰黎民百姓。此时呢正是深秋季节，百叶凋零，天干物燥，火起之后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呼啦啦有如金蛇狂舞，火烈

0: 国的巴罗代尔地区的牧羊人常用石墨在羊身上画记号。那受此启发呢，人们开始将石墨切成小条写字儿。
1: 嗯，
0: 到了1761年，德国的化学家法伯用水冲洗石墨制成石墨粉，再加入硫磺啊、松香啊，做出了更韧、不易折断、不易弄脏手的铅笔。
1: 嗯，
0: 之所以叫铅笔，是因为早年人们误以为石墨是铅的一种，那这是一个误会，一叫，
1: 嗯，
0: 就叫了这几百年啊。
1: 嗯，对
0: 吧？
1: 就是小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说，这个爸爸妈妈说，你不要咬这个铅笔，
0: 对，会铅中毒。
1: 哎，对对对，是的啊，因为接触到的只是石墨跟木头。不过呢，虽然不会造成铅中毒啊，但是呢，咬铅笔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习惯。
0: 是的，
1: 像什么表面的这个木头表面啊，也是很容易生细菌的，对吧？也会磨损我们的牙齿啊。但如果你非要磨的话，这没有办法。但是呢，现在啊，这个咬铅笔，因为很多的铅笔其实已经不是那种最像我们小时候最纯粹那种什么那个二臂的铅笔啊，那样子的，它还有一些什么笔头啊、笔帽这些地方呢，还有塑料，你要去咬它的话呢，很有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哎，一定要注意啊！哎，我前两天看到了一则新闻啊，说的就是一个小朋友，就是一直说他肺部有问题啊，就有感染，然后后来呢，这个医生呢是从他肺部取出了一个留存了大概有几年时间的什么呢？笔帽的头，就是可能被自己就咬着咬着误吸进去了，所以还是非常危险的啊，
0: 是的，
1: 各位小朋友们要注意啦。
0: 然后咱们再来看到，那这个铅笔写错字用什么擦呢？用橡皮擦。
1: 橡皮呀，
0: 但是橡皮出现之前用什么擦呢？人们其实是用面包在擦。
1: 用面包擦，
0: 是陈面包啊，就是变硬的面包。
1: 哦、
0: 那直到1770年，英国科学家普利斯特发现了一种来自橡胶树枝叶的弹性物质，能够在纸上擦掉铅笔的痕迹，只会留下一道碎屑。他把这种物质叫做橡皮。从此，文具盒里就多了一位新成员。那早期的天然橡胶呢，容易变臭，后来人们加入硫磺硫化处理，让它变得耐用又干净啊，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橡皮啦。
1: 谁的铅笔盒里没有几块各式各样的橡皮呢？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拿这个小刀在橡皮上刻来刻去的，还能弄成一个印章呢。我记得小的时候这是我经常玩的一个东西。
0: 哇，那你很厉害啊！
1: 但是啊，这个非常的不建议啊，这个一定要记得，各位家长给孩子们买这个橡皮啊，咱们就买最普通的，千万不要买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造型的啊，这个会极大程度的在课堂上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0: 对，反而会不好用那种橡皮、啊。
1: 没错，关键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好好听课了，光在那玩橡皮了，知道了吗？这个一定要注意啊。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到什么呢？铅笔加橡皮，哎，曾经被笑成是最蠢的发明。
0: 对，现在说这个你肯定不会笑了。你说这个用这个铅笔跟橡皮结合在一起，这是很方便的事儿啊。
1: 对啊，
0: 对吧？那可是1858年，美国人发明这项专利的时候就被笑了
1: 啊，被笑了啊、
0: 嗯！
1: 这个当时呢，专利局的官员啊，就拍桌大笑说：“谁会需要自带橡皮的笔呢？写错了就用刀给刮掉不就好了吗？”结果这项被笑的发明啊，大受欢迎，可以说是让发明者赚得盆满钵满。一个简单的组合却解决了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创新有的时候啊，就是把两样已有的东西聪明的拼在一起，解决大家的难。它就是一个好的发明哦。
0: 是的啊，再来说说圆珠笔啊。1943年，匈牙利人改进了圆珠笔。那早年的钢笔呢，靠毛细原理工墨，在高空低压环境里会漏墨，会把飞行员的手啊和地图啊染得一塌糊涂。圆珠笔呢，用一颗小小的钢珠来控制墨水的流出啊，不漏墨，书写顺滑。那在二战的时候被盟军飞行员广泛的配备，战后呢大批军转民用，圆珠笔才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文具盒。下次啊，你拧开圆珠笔帽的时候，可以对着光看一看那笔尖那颗小小的钢珠啊，那在当年可是黑科技哈、
1: 哎对，而且呢提醒大家啊，就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啊这个深度的学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小小的小钢珠啊，别觉得小小一颗，但是好像据说当年为了生产出这个小钢珠啊，也是非常非常费劲的，甚至有的国家会对此而垄断啊，然后慢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才打破了这样的垄断，所以这颗小小的钢珠可真的别小看，真的非常的难得哦。
0: 是的啊，再来看看粉笔啊。那这个学生上课，老师都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那粉笔呢，曾是矿井里的救命道具
1: 啊。
0: 那在19世纪，英国矿井工人呢，用石膏粉笔在黑暗的巷道上标记逃生路线。直到某天，一位矿工在煤堆上教儿子算术，才发现这玩意儿。

0: 比炭笔好用太多了。
1: 对，
0: 粉笔呢就从矿井走进了教室，成为老师手里的魔法棒。
1: 嗯、
0: 啊，如今全球每天消耗的粉笔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呢。
1: 哎，对啊，好像据说现在的粉笔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啊，不再是原来那个边写边掉渣。
0: 对，现在有那种无尘粉笔。
1: 对，现在呢，就是也是啊，为了更好的保证这个老师的啊这个身体健康，对吧？然后还有呢，学生的身体健康安全，现在呢，这个发明可以说越来越方便了啊。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我们在文。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稍有时
1: 来活动了，吃土里的腐烂的树叶呀，还有那些有机物，哎，就可以了。那刚刚一开始呢，就说到蚯蚓为什么是土壤工程师呢？
2: 为什么？
1: 蚯蚓啊，它很喜欢在土里钻来钻去，然后打好多的通道，这样的话呢，这个土不就松开了吗？空气和水就能够更容易的进入到土里，植物的根呢也可以更好的吸收啊，还有呼吸到水分啊，那土壤呢就变得哎疏松啊，这个透气了。而且蚯蚓呢还会吃土里面那些腐烂的东西，经过消化以后呢，排出来的粪便啊叫做蚯蚓粪，是特别好的天然肥料料啊，它呢要比普通的土营养价值丰富的多了。
2: 没错，
1: 它能够让植物长得更好，而且呢，蚯蚓呢还能够把深层的土啊给翻到表面来，就是给它掉个个，把表面的有机物呢带到深层的地方，让土壤的营养更加的均匀。所以有蚯蚓的土壤呢，你会发现植物长得就会特别好。所以啊，有很多农民伯伯特别喜欢蚯蚓。如果土壤里没有蚯蚓，可能这个土壤就会板结啊，变硬，然后植物呢也会长不好。所以小小的蚯蚓在自然界当中啊，还是哎呀，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啊。就是今天讲到很多的土壤，包括怎么样去获取氧气，我曾经就看到过有一个旅行的博主啊，在这个国外带回来了一盆土，然后在这盆土当中呢，他就很好奇啊，能不能这个回来了之后呢，把这盆土哎给这个重新滋润。然后结果呢，他真的在这盆土重新滋润之后，在里面发现了那种什么单细胞的生物啊，就像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单细胞的，像草履虫那类的啊，就各种各样的小虫子。然后呢，它啊虽然只是简单的这种小细胞，但是呢，哎，就真的是有水了之后啊，有呼吸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就神奇般的哎再一次打引号的复活了啊。
2: 没错，这就是非常神奇的科学啊。当然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有一双发现科学的眼睛啊，多留意身边的这种小问题，多提提你的大文号和小文号啊，
1: 没错，
2: 相信你以后会变得更加的棒。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知道不知道来跟你分享到的内容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喽。

0: 孔子就是这样，根据学生的个性，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尽管弟子有各种不同的性格、禀赋和才能，但在孔子的教育和引导之下，都能够得到较好的发展，学有所成。可以说，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判断他们是否优秀，要用更加宽容的眼光看待他们，发掘他们身上不一样的地方，或许他们就会在某一领域获得成功。还记得之前曾经讲到过的小小故事当中，也有关于爱因斯坦的故事，也有很多在后期成名的很多科学家，也许在他们小的时候在读书方面的能力并不出众，但是也许更好的培养就会发掘他们更多的潜力。好了，今天的小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感知出心本善，心相近，
2: 伴你一同成长。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0: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比如说你街边如果找一个什么音乐培训班的话，他很有可能根本就教不了。
3: 对，
2: 您是怎么样接触到口琴的呢？
3: 我是2009年的时候，那会儿大学毕业以后我就转行了嘛，转行以后，然后自己平时喜欢听一些歌，听一些歌，然后无意当中就听到，因为我听蓝调音乐也比较早嘛，然后但是有口琴的蓝调音乐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那会儿无意当中听到的，听到了以后就对它的音色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找到底是哪种口琴发出来的，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时空口琴，然后后来发现虽然找到了这个乐器但是没有地方教。
2: 哎，是
3: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2: 对对对，
3: 这个
2: 那您怎么学？
3: 就自学嘛，
2: 自学，
3: 自学，自学。
2: 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还没有今天那么发达。
3: 对，
2: 今天其实你去想要学一些东西的话，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会有很多的人再去通过短视频啊、直播啊各种各样的方式，
3: 对，
2: 还可以买课，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2009年的时候，相对来说应该还是资源比较匮乏的。
3: 对，
2: 难吗？当时学这个？
3: 对对对，因为2009年那会儿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乐器，大乐器的话，我们不谈，比如钢琴，吉他、鼓啊。这些乐器其实有不少的老师了，
2: 对，
3: 而且教学的系统也比较完善，它不像口琴，口琴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资料，但是都是零零散散的，那你这个时候我就是通过就是自己的一些听啊，然后记谱，好就好在我大学是学音乐的然后可以用以前大学的一些知识，来把让自己学琴的路上不会那么困难
2: 啊。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3: 学的是流行音乐专业。
2: 流行乐

0: 专业应该会接触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乐器。
1: 对，
0: 那为什么最终对这个口琴情有独钟呢？
1: 因为大学我倒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自己练太多的乐器，也有专业课，但是毕业了以后我发现，就是首先第一个，这个声音它吸引了我，而且它方便，巨方便，
0: 对
1: 对，
0: 口袋里一揣，
1: 对对对对，就可以走了，而且你到哪儿你都可以练，如果我想弹一个键盘，那我那会儿还在工作嘛，会有那个倒班，夜班的时候，那我总不能带那么大的一个有乐器进，就让自己练习嘛，口琴的话会更合适。
0: 明白了啊，就是要有一种偷偷摸摸的这个便利性啊。
1: 对，
0: 刚才说到了这个上班的事儿，其实从这个艺术类的院校艺术专业毕业出来，然后进入到的是一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又从这样的一份稳定工作当中脱离出来，做了一个全职的音乐人，这其中的心路历程应该还是蛮坎坷的吧。
1: 坎坷其实就是自己的思想斗争嘛，你过了这关就好了，然后我觉得坎坷倒谈不上，就只能说是自己选择而已，就比如说我毕业以后，毕业就转业，毕业即转业，然后转业又转业，又转回来了，那会儿的话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就是成年人得为自己的决定就是要买单嘛。
0: 对，尤其是从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再次回归到音乐的时候，有过后悔吗？有过斗争吗？
1: 没有后悔，我觉得没有，而且我个人的性格就是我做事情不喜欢回忆
0: 啊，
1: 不太喜欢回忆，
0: 向前看，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回忆的话，你会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一些心情，而且有时候我也不太会看自己平时的就演出啊，或者之前的一些演出，一般我也不太会看，我只会比如说这场演出哪边有什么问题我记下来，然后下次的时候优化一下
0: 啊。您是一个不喜欢回头看的人，喜欢向前去看。
1: 对对对对。
0: 哦，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勇敢啊！一直是把我们的这个目光放在这个远方，放在了未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对不对？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在一些这个歌曲里面听到过一些口琴演奏的小的片段。接下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蓝调口琴，能不能先选一段最有特色的、最能够代表蓝调的？这样的一段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1: 我就吹一个，就即兴吹一个，
0: 好 ，OK，
1: 就是轻吹嘛，
0: 好的。
1: 好吧，

0: 门的话，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觉得好像入门比较简单。就像刚才我们有聊到，在我们这个父母的那个年代，
1: 对，
0: 有很多人可能拿到这个口琴，再加上一本小小的册子，
1: 对，
0: 哎，几下就能够吹一首简单的流行歌曲，
1: 对 对, 对，
0: 什么《同桌的你》啊，这些校园民谣，
1: 已经有旋律的一些，
0: 对对对，
1: 东西了。
0: 但是从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跨入到精通，跨入到能去通过音乐、通过口琴这项乐器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心情，这个期间要经历一个怎样的一个过程？
1: 首先第一个还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得热爱，然后你先喜欢这个乐器，喜欢这个乐器的声音，然后你才会就是去尝试着想要把它演奏出来，那你不管你演奏的是好的还是演奏的好混法，如果想不到的地方，其实我是可以去问一下 AI， 给我一些答案，因为演奏。口琴这个乐器它本身它不像别的乐器，它可以通过假的音色、假音源嘛，音源来模仿出来，因为音源出来的东西相对来说还是不太贴近真实的人声的演奏，而且口琴又特别的依赖于人的气息，然后口腔的控制，这个目前来说 AI 是做不出来的，但是 AI 可以给我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想法
0: 啊，
1: 对，而且我觉得科技在进步嘛，就是你科技是为人服务的嘛，那你如果能用好这些科技的话，而不是就用在正路上，我觉得是很好的嘛，对吧。
0: 我们经常会说不同的音乐也有自己的这个灵魂所在，比如说摇滚乐它的一种自由啊、反叛啊，然后或者说这个雷鬼它就是一种很热情的，对吧，这种感觉。那您觉得这个蓝调音乐它的这个特质是什么？
1: 蓝调音乐的特质我觉得就是说自己的事情，内心，把自己内心的无论是开心的一面还是不开心的一面就直接说出来，这个我觉得是蓝调最真实的一个，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就比较真实的一个状态。
0: 刚才您是演奏了作为音乐人啊，自己对自己特别满意的一个小的作品，那有没有在这个蓝调音乐当中哪一首是您心目当中认为很经典的，或者说是所有想要了解蓝调音乐尤其是想要了解蓝调口琴一定要听的歌曲？
1: 其实挺多的，如果非要挑一首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也想了一首，就是 The Blues Band 的 Walk Song，对，这首歌我特别喜欢。
0: 我们先来听，然后再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选择这首，好不好？
1: 好，
0: 来现场给我们来演奏一下。
1: 现在演奏
0: 可以吗？
1: 我是因为这，我是想这首歌放出来给大家听，
0: 放出来给大家听，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OK， 那我们稍后在我们这个节目最后，我们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好不好？大家可以来听一听。
1: 好的，好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歌为什么？因为这首歌我也听过，你会发现这首歌它很有意思，它这个歌词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非常非常的直接。对吧，就讲的就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甚至有一些牢骚，
1: 对，
0: 有一些抱怨。
1: 对，
0: 这首歌打动您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无论是我

0: 琴可能摸起来就能吹，就你会觉得如果我要听一首钢琴曲的话，你脑海当中想象的这个演奏家他可能先要去整理整理衣服，
1: 对，
0: 理理袖口，然后再喝一杯水，然后很优雅，
2: 头发还在炸毛呢，
0: 对对对，就像我们看那个海上钢琴师里面的那些片段一样，
1: 对，
0: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准备百分百的状态，但是这个的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工人他刚刚从工厂里走出来，口袋里面掏出来一支口琴，就开始直接的去抒发自己了，所以我就能明白您刚才说到的这首歌曲为什么打动您的这个原因了。嗯，您现在在听这首歌曲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这首歌，就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应该是2010年，2010年的时候，那会儿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哇，就唱的也好，就跟说话一样，
0: 对对对对、
2: 然后一听就是黑人的声音，
0: 是，
2: 然后口琴加在里面也特别的，就是，按照自己想要吹的表达出来，那现在听其实也觉得特别，你只是把口琴当做你呼吸的一个通道而已，它的每个孔其实都是你通道的一部分，因为你可以含着口琴。一天你可以，我在呼吸，我不在吹琴，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呼吸才是最自然放松的
0: 啊。
2: 如果你想着我要把这个乐器我给吹响吸响，那你的整个的肌肉的状态其实是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你不像你呼吸，其实没有人会过多的在意自己的呼吸到底什么时候吸气什么时候吐气，而且就是口琴它这样乐器它会把呼气和吸气平均，就是你呼气是一半吸气是一半，但是我们平时主要精力就是以呼气为主嘛，呼气为主，因为说话一直在出气，只有在你换气的时候静一下然后继续说话，那你口琴的话其实你只是把呼吸对半分了，其实你就是在很放松的情况下

0: 对吧？就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就这种介绍就让人觉得特别欺负人，你知道吧？就前几秒钟我都能听懂呼吸呼吸什么对半分，然后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了。
0: 其实这个也是基于呼吸的一个基础上，因为等后面如果打个比方，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你到入门，你可以演奏那个单音了，你可能你出来的声音是这样的。你能听上去其实这个声音是比较紧的，
1: 对对，
0: 比较有点吃力的，那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注意力再拉回呼吸，你就以呼吸为主，嘴巴保持住就可以，你的力量只需要保持住，
1: 松弛了
0: 就松弛了。
1: 哎，
0: 那如果你的注意力还在，我把它吹响吸响，那又会回到一个死循环，用力了。对，
1: 说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一路要练成还是
0: 需要调整，
1: 很不容易的。
0: 如果自己学的话，那我给的建议就是你可以手机拍下来，看一看自己的练习状态，或者拿一面镜子，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啊。
0: 然后如果是找老师的话，身边有合适的老师，那老师会把控着你。因为我平时无论是线上学员还是线下学员，我都会就是改作业嘛，只要你交了作业，我跟他们说最好以视频的形式啊，无论是线下线上，交了作业我都会批改。
1: 刚才是从吹响然后到这个单音，那么接下来下一步呢？
0: 下一步的话就是你单音如果练得很熟了，或者不要说100%，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到进阶到往后，那你所有的练习你不需要等到100%熟练。因为没有100%，你有可能你往后面的练习也会提高前面的一些东西，那你70%-80%，那你就可以接触哑音，
1: 哑音，
0: 就是这个声音可以弯曲，

0: 这个就是牙龈。
1: 哦，
0: 对，
1: 那再往下呢？
0: 再往下的话，有可能你就要学习一些八谱子，就八曲子，
1: 嗯，
0: 对吧？你要学习一些记谱的一些方式，因为你跟老师学习，老师会以他的一套教学来，那你肯定要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嘛。那你喜欢的东西不一定老师会喜欢，
1: 嗯，
0: 那你可以完全可以就是听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0: 走吧。
1: 慢着，回来。月娥，你也老大不小，这次到你舅舅家拜寿，要做到行不动唇，笑不露齿，像个女孩子样，方显得我们是诗书门第有教养的人家。

0: 要与他说上一个媳妇才是啊。哎呦，就是为了这个呀，这可太巧了。我今天到您这儿，一来拜寿，二来正是为了大相公的亲事。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呀？
0: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无可。这个小孩长得真是如花似玉，跟你们大相公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呀。
1: 果真如此，那你就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成吗？
0: 成，您放心，这就好比那碾米面包饺子，我一捏就成。
2: 栾妈妈，此乃是婚姻大事，要与女儿商议商议呀。
0: 得了吧，您府上的四位小姐还不都是我给保的媒吗？我看你们二老啊做得了主。
3: 栾妈妈
0: 啊，
3: 这无可与他们不同啊。
2: 是啊，栾妈妈，他的事我们是不好管呐、啊、这是他的终身大事，他说成就成，他说不成嘛，
4: 那就谁说成也不成。
2: 是啊，
4: 就这么厉害。
0: 这么着，把五姑娘请出来，咱们商量商量。
2: 也好。
5: 启禀老爷夫人，我们五姑娘正在花园上赏花呢。

0: 青春
1: 有，
0: 退下
1: 是
0: 软妈。

真想跟着这样的音乐跳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曲，来自于锡伯族天山之东，乐曲当中充满了异域的情调，也是取材于锡伯族的舞曲的旋律。音符相拥情流，乐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继续让我们走进普米族。在农历的腊月29号的时候，普米族人会兴高采烈地准备过大年了，而这个时候有肉一定要吃足，有酒一定要喝醉。这曲普米族的过大年，那优美的笛声相信会把你带到普米人美丽的家乡泸沽湖畔。普米人会唱起歌颂家乡赞美爱情的歌，同样他们也会跳起热情洋溢的舞蹈。普米族过大年。

福相拥情流，月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弦乐声声，国乐飘香。分享到这些醉人的最新的好音乐，也是深深的感激到这为我们采撷了这些美妙天籁之音的人。其中除了南京艺术学院的音乐教授庄耀老师，同时还有一位呢，也是一位中医学者王旭东。他是因为本身的音乐才华以及对音乐的热情和执着，所以全心的投入到了音乐领域当中，并且对健康音乐、民族音乐的钻研、诠释以及创新，使他的作品深受乐界人士的喜爱和肯定，赢得了国际的一致好评。在音乐人长久的思考当中，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民族音乐素材变成现代人能够接受、容易接受，并且能够感受到其中生命力的音符呢？对于创作制作民族音乐来说，我们可想而知，这是一项很大的挑战。为此，两位合作者仔细分析了历史上很多脱胎于民族音乐的作品，就得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那就是最有生命力的音乐是真情流露的音乐，那些美妙动人的声音实实在

侗族的采歌堂，也是取材于侗族采歌堂时所唱的侗族大歌嘎索，而侗族人以此来表现声音和曲调之美。接下来第四曲，我们来听听土族的带天头。

0: 明月传情，大地飞歌，迎面吹来清新的风。国乐飘香，
1: 自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

0: 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我喜欢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泡一杯清茶，纯净怡然，细细地体会，慢慢地倾听文艺的味道。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

是满族的摇车曲，也叫做悠悠调，是满族妇女专门是哄孩子入睡时所唱的催眠歌谣，旋律优美而静谧。

当听到这乐声的那一刻开始，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当音乐流泻而出的那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出道不尽的感动。这就是久违了的中国民族音乐之美，古韵流芳。

音符相拥情流，乐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弦乐声声，国乐飘香。云雾缭绕的哀牢山，冬季刚刚过去，而布谷鸟就叫出了第一声美妙的音响。哈尼人听到会高兴地相互回答，哦，我听见了。传说啊，这样子秧苗就可以长得更加茁壮了。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跟各位分享到的这最后一曲，就是来自于哈尼族的云雾哈尼，哈尼族人在插秧的时候所唱的歌曲。八声部的混声合唱以及男女领唱的方式，音调古朴，声部的交替穿插奇特，那此起彼伏的歌声，与众不同的旋律，会不会让我们惊叹哈尼族人的音乐才能？乐声中，子君和你说再会，明天见。

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下秋是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今。

新四大名著为什么是这四部能够火起来呢？我想除了他们的冲突密度很高，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台词啊非常有梗，特别符合互联网的抽象，很适合二次创作。这些台词就是很短的，很有记忆点，适合截成字幕做成表情包，或者用方言去魔改它。很多句子脱离了剧情，还能够应用到现在的生活实用场景里面，不管是职场的拉扯，家庭的情绪，自然而然这些被反复利用的电视剧高光片段也成为了 highlight。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4: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我的前半生、回家的诱惑、甄嬛传，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些电视剧不断的在网络上被刷屏，每年都会爆出一些热门的片段。那如何看待互联网有这么厉害的新四大名著呢？我想不仅是单纯的老剧好看嘛，而是现在依靠短视频传媒形成的一种新的现象，就它背后其实是大众文化的二次再生产。这些电视剧本来都是很长的剧集的，有完整的长叙事，但是短视频用户它可以不再局限于原来那个编剧的表达，只用截取一个名场面，配上新的解读、方言、配音或者魔改，就把这些影视剧的片段变成了公共的素材库。所以老剧已经不再是看一次就封存完的作品，而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可以被新一代的网友重新解读，实现跨年龄传播。我觉得这个是这些互联网新四大名著有着强传播力背后的一个正向的意义，而且它作为低成本的情绪代餐，承载了当代人的很多现实情绪。就很多人现在刷短视频，

0: 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1: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景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
1: 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讲述吴石、朱峰等隐藏战线的英烈，在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下为国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导演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2: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

0: 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3: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3: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吗？总裁的意思啊，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3: 多谢总裁关怀。
2: 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4: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2: 那是牢不可破的。
3: 村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2: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1: 硝酸甘油片。
0: 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2: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

0: 我们最懂特别完美主义的人。
1: 这也不是，也不是特别完美主义的。美这个东西呢，它很宽泛，它很抽象，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看的好啊，可能别人看的不一定好。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审美去强加到别人的这么一个身上，对吧？但是社会它有公序良俗嘛。社会它有公序良俗，它有一个最低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我们一般做对美嘛，应该60分及格啊。我拿到100分的话，那就是强加给别人了。强加强迫本身就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0: 其实说到这个美啊，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审美，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审美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它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不像我们1+1=2，如果是1+1=3就是错的。但是可能在审美这个领域，你不可能说这个东西有的人喜欢叫各花入各眼，是吧？
1: 各花各入各眼。
0: 所以说在做美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您会不会也在要给大家去传导一种什么是美，大家怎么样能提升自己的审美的这样的一个鉴赏能力？
1: 对，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主要面对孩子去做美育教育嘛，因为美育教育它是文化自信的这一块，是美化文化自信的这一块。可是呢，其实呢，很多人会觉得啊，做美育教育是不是就是带孩子画画啊？是不是带孩子做雕塑啊？是不是，给他们看一些古今的名画啊，指导艺术啊，跟这个相关？其实，在我们看来啊，完全没有拔到艺术那么高的那么一个层次，那个艺术太给人的压力太大了，
0: 就感觉好像有点叫触碰不到的感觉。
1: 对，高高在上了，高高在上了。
0: 嗯，
1: 我一边跟孩子们，这时候跟孩子们讲绘画，我这时候《清明上河图》也搬出来了，我《富春山居图》也搬出来了，我《蒙娜丽莎》也搬出来了，孩子会很懵啊。他认为这是美嘛，但是这个东西和我的生活并不息息相关。
0: 是，他可能也没有到那个，因为可能首先对于小朋友来说，像这个《清明上河图》是什么，他们可能都不太理解。
1: 对，不太理解。他不太理解。其实我们讲美育教育更多的是一个发在生活中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我们用美育教育只是一个手段，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个手段。举个例子，就是年轻人接触一些事情，特别是12、13岁的孩子，他现在的科技又很发达，他能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他有些东西他觉得他很酷，那么这个东西在他心中就是美的。对吧？我们不能否定说哪一样东西就是不对的，你不可以接触，你不能看，你不能怎么怎么样，那么他心里肯定会有抵触的。而美育教育其实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更多的是让他可以鉴别出什么是对我有益的美，对吧？我不能去批驳某一些小众文化，它就是不美的。美很抽象，很宽泛啊！大家会想，你为什么？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
0: 世界还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对，这点是很重要的。但其实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做美育教育，更多的是体现文化自信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有一，我记得在课上面嘛，我们经常会讲，跟孩子们会去讲，我们是什么民族。我们是汉族，我们是满族，我们是什么族啊？好的，都是民族。那么我们会讲，我们是华夏民族，对吧？我们是华夏民族，我们把这个美的东西已经刻在我们名字里头，
0: 基因里了，
1: 基因里了。什么是华？章服之美。什么是夏？礼仪之大。那么说成大白话，就是东方有一群很讲礼貌、穿得很漂亮的这么一群人，这么一个民族啊，这是个大白话，它不够严谨，但这是孩子们可以听得懂的语言。那我作为一个华夏民族，那我首先第一件事情吧，我自己穿的要干净嘛，衣服不在于旧，而在于它干净。其实这就是啊，那么在这个小点上面，明辨这个是非，我知道我穿的干干净净的，这是对的。那么它跟文化没有关系，我至少穿的是很干净的。那么我们在需要孩子们做色彩。

0: 学的时候，那么从美术这个手段，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讲完一些中外名画之后啊，怎么讲配色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小板块跟孩子说，你们穿衣服怎么穿得好看啊，我怎么搭配，我
1: 就什么色系跟什么
0: 什么
1: 色系撞色会好看等等，
0: 会好看，我什么样的材料会展现什么样的一个明暗效果啊，这个我就不够色，
1: 要先经过收银员这一关，所以他特别想当收银员，所以就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一个机遇。
0: 对，他不一样。我们一开始呢，之后实验室做一些文创，那么文创这种东西它很迷嘛，我们做设计，它这种东西是很迷，就像美各花入各眼。我们做平板啊、网站啊等等，接触的信息太多了，太多了以后呢，它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在我们看来，可能对他没有什么正向的帮助的，对吧？这个其实我说的这个比较直白了，没有什么正向帮助。父母看到这个东西也会很担心，那么父母对这个东西他就进行了一个批判式的这么一个，你这个画的这个东西，它涉及到了。
1: 就是有点太暗的、或者有点太
0: 或者是
1: 看着有点让人有点压抑，或者有点阴郁，
0: 或者跟生理相、生理相关的有关的，
1: 你以后就不要画这种，
0: 你不要画这个，孩子他不理解啊、
1: 嗯、
0: 其实他的世界、
1: 嗯、
0: 我只是看到了这个东西、我加了我自己的理解，后来我们就想，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些美育方面的工作、美育方面的工作，让孩子们可以来明辨一个什么东西我内心世界可以大大方方的展示出来、什么东西我可能要去区分它一下，它不是那么就是这个可能有点词不达意啊，因为公开的这个稍微的要注意一下，我们毕竟走在大街上面，我们因为绘画嘛，你是要给别人看的，那么你走在大街上面，你做的一些行为，我就举个例子啊，我走在路上啪吐一口痰，那我说他是彰显个性吗？那我不能说他彰显个性吧，他肯定这个行为是错的嘛。
1: 因为你的作品，他可能是会让更多人会看到的，这样一个有不叫传播度吧，但至少是说周边的其他的小朋友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周遭的一些人看到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对，会一些负面的影响。
1: 这么理解
0: 啊？对，他就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对于他来讲，孩子不知道呀，你能说孩子错吗？孩子没有错，我只是把我看见的东西展现出来，
1: 表达出来而已了。
0: 那么最后就会变入了跟我们一样的一个怪圈，你不懂我，你不知道我可能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你成年人想的是很多的呀，会给他赋予很多含义的，
1: 但是小朋友的世界就很简单。
0: 对啊，那么我们不相信。然后我的另外一位同学，他假期来中国旅游了，
1: 就特地要来一看究竟是吧？
0: 不是，他是之前就来中国旅游了。
1: 嗯，
0: 他说中国的高架桥跟科幻世界一样的，门票卖的还不错。我们当时做了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另外一个时候呢，也是另外一个事情，就特别的那个，这个还是我们自己人说的，就讲说我们讲说我们中国的墓室结构啊，大家之前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就是中国为什么西欧啊，包括像天鹅堡啊，然后呢像这个他们都是石质的建筑比较多，说中国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石质的建筑，是因为中国数学不行。我当时就来火了，我说中国人数学不行，赵州桥、南京无量殿，如果说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这些东西凭空冒出来的吗？外星人给我们建的吗？对吧？那只是因为社会结构不停，结构它不一样，而且发展，因为我们中国其实很早，就是我们一直讲说我们以前清王朝是封建制度啊，其实不是的。清王朝以前，我的理解啊，不一定正确啊，这是当时跟他们去开辩论会的时候，我们讲，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不是封建制度了，我们是中央集权制啊。什么是封建制度啊？春秋战国是封建制度啊。封建战国春秋战国，像欧洲你们那边点很多地方，几个村就号称一个国了，那么你有防御的要求，所以像日本对吧，它是大明的制度，所以说它有防御的要求，在那种文化之下，他们的城堡都是石质建筑的，对吧？但是
1: 要牢固
0: 要牢固，因为过

0: 到了这个城堡，你就没有地方保护你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虽然也是经历过战争，王朝更迭，但是从春秋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我们就是个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绝大多数路上是很安全的，对吧？我们更加是要住的舒适啊。我们开始考虑的是，我们不是讲了中国吗？臧福之美，礼仪之大，孔子都说。吃东西是要细致的，我们开始考虑住的是要舒服啊，我们开始考虑到玄学东西是要有风水的，
1: 嗯，
0: 我们住的地方要通风要纳气，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建筑结构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期许和想法的。那么在他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所以说木质结构相对于比较多。当时我们开了辩论会，吵了一个多小时啊。然后开这个辩论会，所以说啊，那么去说服对方，
1: 嗯，
2: 生活不止眼前，
0: 我们这个建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因为我们当时原来都是学建筑的嘛，
1: 嗯，
0: 因为当时也是 international 的班，所以当然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同学也比较多，那么大家会把自己国家的建筑、现代建筑、古典，
3: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
0: 以后的就业会更有帮助，它的应用场景会更广。建筑这个东西呢，它毕竟人命相关嘛，对吧？而且呢，它这个也比较重。那么呢，我们就还是考虑到，既然有时间啊，那个时候呢又是相对于比较能学习的时候，然后所以就把这两个学科呢，我们就而且又很多东西它很通。
1: 是，你看建筑和这个平面设计，它都是和设计有关的，
0: 跟设计有关。
1: 不管是一个立体的落地的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还是这个平面上的一个设计图啊，
0: 对
1: 啊、一个海报呀等等啊，它其实都是需要审美的。
0: 它基本的学习就是色彩、构图。
1: 嗯嗯，
0: 那么呢建筑呢它多了数学，因为它有力学、材料学，它有这方面的内容在。
1: 嗯嗯，
0: 平面设计呢更加天马行空一点，自己表达。那么你无论是平面的广告设计啊，对吧，或者去设计一个唱片或者是什么样，它更多是一个满足一个人对于情绪的这么一个表达。
1: 嗯嗯嗯，
0: 对于自己思想的一个表达。
1: 嗯嗯，
0: 那么更加天马行空一点。
1: 嗯，有创造力。
0: 对，它需要的领域也很多。嗯，它就是需要的领域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呢，我们在学，就是我在学建筑之后呢，后来就学了这么一个平面相关，叫多媒体设计。那么多媒体设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再是以版画，不再是以这个工笔绘画啊，就是物理层面的这么一个绘画为主了。它很多是要应用到一些现在的就是电脑啊，手绘板啊，学这个方面的就更多了。

0: 那个校长就说，就介绍说我们这的孩子都会非常快乐。
1: 嗯，
0: 就像你讲的，我们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大人也好，我们都需要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找到那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1: 哎，小李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其实这个范围很宽泛嘛，对吧？除了画画以外学音乐也可以嘛，这个东西也可以嘛，也不一定非要去说是我要考到多少级啊，我学钢琴要多少级，学什么东西要多少级，我能弹出来我自己快乐我就好了，我一定要画得很，我一定要画得非常好吗？我一定要，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我还是觉得啊，就是不只是孩子啊，就是包括成年人，我们也去学习一些相关方面的美的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比如我们到了故宫博物院了，对吧，我们能说出来一些上面的结构是什么，启鹤仙人啊，对吧，也能知道它的一个历史典故的一个历史有由来，而不会到了哇塞好漂亮就这么一个那个词。那我们现在社会很开放啊，出国也很方便，我们到了，对吧，现在孩子们语言又好，现在的孩子们比我们当年学习的时候
0: 能力太强了，
1: 学他们能学习的能力真的是很强。我们当年，我还永远还记得我们当时学语言的时候，那抱着一本新概念那真是死记硬背了。那现在他们的方式又快，而且现在小孩子们学的又很快，那么他们出到国外之后，他们展现他们的文化自信的时候，他们有东西可以说，对吧？就像回到刚才我跟你讲说，我跟我的同学们去 battle 的时候说，中国为什么木质结构比较多，不是因为我们数学不行，那是因为我们的有时候的历史啊巴拉巴拉巴拉，你们是什么什么样的，我不是说你不好，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必须得赢啊，对吧？那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赢啊，但实际上说并不是人家不好，只是人家在他的那个文化的那个历史上面就一定是那个。但是其实上我们现在这两年，你要知道在二十年以前很多人不了解中国的，20年前我们在那个时候他们是不了解中国，他们认为我们的还是比较贫困和落后
0: 的
1: 嘛，
0: 后
1: 的对吧，所以说才会有大裤衩，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现代化城市。那么他们到了国内来之后，到了中国来之后，他们觉得，因为我还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我当时有个很好的同学叫尼克拉斯，然后他是

0: 大家的设计还是孩子的设计，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展现。
1: 对，
0: 包括我们之前有做的那个小马啊等等啊，各种文创的设计，所以把它落脚在设计文创这个点是怎么想的？
1: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的想法，一定把它文创化嘛。
0: 嗯， 嗯，
1: 嗯，文创化是一个流动性的这么一个载体，对吧？它最根本，它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商品。
0: 嗯，
1: 它是一个商品，商品它就能产生价值。那么所有的事情它一定要产生价值，它才有意义。我们在做，我无论说孩子们做美育，我们希望孩子们去画画，我们去画画，那它更多的时候，那么它承载的一个是什么？它是我们创意的来源。
0: 嗯，
1: 它是一个种子。那么有了它的这个创意的来源，可以弥补填充我们日进枯竭的灵魂和固定的这么一个思维，然后把它作为文创化之后，因为孩子的东西很多人会很喜欢，
0: 嗯，
1: 很多人会很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论在像动物啊，动物的拟人化，还有什么，都会把它变成毛绒。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书接前文，韩金虎领着御林军包围了东海王府，非要把中山王徐达的后代一双儿女给抓住，结果搜了个其进其出，也没搜出来。韩金虎纳闷，心说人就跑到这儿来了，怎么瞪眼没了？问手下的人，你们看准了，没错，多少双眼睛都盯着，就是跑这儿来的，从后府门进来的，我们就包围了。没有啊，韩金虎不死心，马皇后把这事儿说了。朱元璋听完就一皱眉呀，金虎啊，那胡大海可不是好谈论的，你比我了解的多呀，这人一身是刺儿，徐达刚死，胡大海要扎了刺儿，朕被一呼，京城就得乱套啊！事关重大，没把握的事情千万别干。陛下，您放心，我有12000成的把握，甚至再多一倍的把握。肯定，那两个人藏在楼里头了，臣敢拿人头担保。胡大海就利用这为借口把他们藏在里头，没旨意不让搜查，您要把旨意搬下，我肯定能把他们搜出来。马皇后一听，陛下不要犹豫了，发到旨意有什么难的，就让驸马去一趟吧，搜不出来胡大海还能怎样，他还能反天不成吗？这事到如今，都是你们这帮人把朕推上不义之路啊！好吧，拿着大印盖上，拿去了。哎，谢主隆恩。你看韩金虎为什么横？有后台呀，有给撑腰的，有皇上有娘娘，那谁惹得起呀？请旨之后，二次来到东海王，三说两说，两个人犟起来。韩金虎瞪眼睛，非搜不可；老胡就瞪眼睛，就不让他搜。后来两个人打赌记账的，胡大海冷笑一声，我说：“韩金虎，我看出来了，你没安好心，你没拿我当，心里要发虚，绝不能把箱子抬到我的面前。这要没有，这可怎么办？”

0: 飞身上马，一抱拳，后会有期。走了，胡德济、胡强没动地方，一直看着他们没了影，又待了有半个时辰，后头没见着可疑的现象，心放下了。就是他们察觉了，再追也来不及了。起码这两匹快马出去有100里地了，哪儿找去？这才转身回府。这时候老胡从皇城也回来了，哥俩不放心，就问爹怎么样。
1: 还用问？大获全胜啊。
0: 我先问问你们吧，怎么样？平安无事把人送走了。
1: 哎呀，但愿有人保佑
0: 他们姐弟二人平安到达北平啊。
1: 是，但愿如此。
0: 这一关算混过去了。单说朱元璋、马皇后等胡大海走了之后，把韩金虎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办事你还是毛烂，太欠考究了。这究竟怎么回事？
2: 我敢断言，这两个人指定是在胡大海府里头，他跟我兜圈子，可惜我没抓着证据。
0: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
2: 我下一步打算请旨定夺二艘东海王府，我肯定能把人搜出来。
0: 朱元璋冷笑一声，完了完了，这叫偷梁换柱，人早走了。
3: 啊，你怎么这么说？
0: 我跟胡大海磕头结拜多年，他那点道言我能不清楚吗？哈哈，现在我才明白，人早走了，追也来不及了。
2: 不毒不狠非丈夫，陛下您这是精神是好点了，万一你要一病不起，这江山社稷以靠何人？
0: 韩金虎也说，陛下早做决断吧，已然这个事情捂不住了，干脆就大刀阔斧，您还犹豫什么？朱元璋点了点，问马娘，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2: 陛下，我有主意了。今年呢，8月15之时，咱们开个庆功宴，纪念建立大明帝国建立了25年。那时候以这个名义，把天下的功臣云集在南京，陛下和我亲自招待，表面上是招待他们，暗地之中准备雷烟火炮地雷，
4: 一网打尽。
0: 韩金虎眼睛一亮，陛下，这就叫炮打庆功楼，这是个好主意，只有这样才能彻底。
2: 您就这么办，先把刘伯温给支走，他要一走了，肯定没人能猜出咱们要炮打庆功楼，到了那时咱们心平气和地按计划行事。
1: 哎，就这么办。
0: 那位说他们干嘛呀？正好前两天安徽来了一封奏折，安徽蚌埠新修了一座武庙，工程浩大呀，想要叫朱元璋亲自赶奔那块观看武庙。哎，这个事儿没做决定呢，这回有了借口了，到那块要游武庙，带着刘伯温，然后击走刘伯温，把他给击走，什么事都好办。因此朱元璋和马皇后定了主意了，马上拍板游武庙，而且指名点姓让刘伯温陪驾同行。咱们简短结束，刘伯温奉旨之后陪王伴驾，带着文武百官赶奔武庙。等来到山上一看，这座武庙是工程浩大，头半个月就下了通知了，本地的文武官员通知了庙上，庙上的和尚都忙坏了，里里外外打扫卫生，香烟飘渺，等着皇上和皇后。皇上到这块儿要一样，回头问刘伯温，爱卿，臣在。这位正神出自哪朝？他是何人？
1: 啊，
0: 陛下，这位乃是三国的名将，姓赵，名叫赵云，赵子龙，这是常山赵云。

这乃是常山赵云，朕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陛下请讲。这赵云在长坂坡立下血汗战功，只身救阿斗，继承昭烈弟弟江山社稷，怎把赵云诉到院中？这是何意？因何不在大殿之中享受香火呢？刘文文一笑，陛下，这个有一点原因，您是知道的。赵云、赵子龙虽然说武功盖世，对昭烈弟赤胆忠心，在长坂坡只身救。

0: 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1: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2: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1: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开书，接着说这段大明经练。咱们前文书说到，胡大海要参加庆功宴会，放心不下，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套头和埋伏。看了刘先生留给的锦囊，修得漂亮，木质结构的，铺着厚厚的地毯。再看桌案全调摆开，文官武将有多少年都没见面的了，又在外地的、外省的，能说都在京里头吗？见着面，死去的就是死去了，那么活着的，咱们大家伙都健在。朕心中十分高兴，为了纪念大家的功劳，从今天开始，每日下达每个人全都发双份。什么叫双份？一个月开俩月的工资，双份。而且每个人都官升两级，特殊的可以官升三级，跟其他人不一样，开国元勋嘛。大家谢主隆恩，朱元璋就在这陪着。外胡大海这才明白，哎呀，刘先生把我救了，我要不是宋主公留在庆功楼上，焉有命在？朱元璋啊，你憨透了！眼前一黑，胡大海是失去知觉，沉外边了，又疼又恨又气。他说：“胡大海躺着还活得了吗？您甭着急，胡大海死不了，但是先放到这儿，以后咱再说。翻回头再说徐达的女儿和徐达的儿子徐金定、徐敬忠。”逃离了南京之后，是快马加鞭赶奔北平府，一路上无话，不敢走州城府县，绕路而行，走了两个多月，这一日终于来到北平府，正赶上燕王朱棣处理军国大事，有人禀报说南京来人，未来的王妃到了，徐金定、徐敬忠来了。燕王就一愣，请。带着军士姚广孝、大将田代彪、常衡站起身来。正这时候，姐弟二人哭着进，好不容易委屈，是哭败于泣不成声。燕王也急坏了，请起请起，究竟京城发生什么事儿了？姐弟二人哭罢多时，止住悲声，就把南京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啪啪啪全说。首先说的，燕王朱棣的亲母亲瓮贵妃被马娘那个毒死，手段多毒辣。紧跟着杀李文忠，杀四老将，紧跟着白马汉害死徐达，所作所为的事全都讲述出。燕王不听便罢，听完之后，哎呦，李正娘啊，哈哈，是哭倒于地。在场的人都气坏了，赶紧过来抢救吧。抢救多时，燕王朱棣这才明白过来，娘啊，用手指着南京，心说话：“爹呀，你就是我爹就得了，我不能说出旁人。你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你太毒辣了，你的所作所为不亚于纣王，不亚于秦始皇啊！你做的这事情太毒辣，太缺德了，娘啊！”想到这，放声又哭，一直哭到掌灯，哭的燕王朱棣是目中流血呀。在场的人是无不落泪，军士照顾着，让这姐弟二人也别哭了，你们这一哭，燕王

长庚拿过来，让他们更换衣服下去休息、洗脸、净面。到掌灯之后，燕王这才不详细地了解了南京的情况。燕王立刻召集军事会议，在会上宣布：“我要给我母亲报仇，给死去开国的忠臣报仇，要挂孝正南，要清君侧，要整理朝纲，要肃清韩马奸党，给死去的忠魂报仇。”参加会的人慷慨激昂，纷纷表态拥护燕王的决定。大帅田代彪也表了态：只要有用臣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唯独一个人反对，谁呀？军师姚广孝。姚广什么事情也完成不了，因此臣以为尚未到时机，您还得忍耐，现在不是时候。军师，你叫我忍耐多少日子？你说，这个不臣不好讲，但是起码3年5载之内办不到。什么？3年5载，我等不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军师，你算没说呀？此事我意已决，近日就发兵，我等不了了，一天我也等不了。姚广孝一笑：殿下，这么办？您说了也不算，臣说也不算。咱们问问天吧，咱问问天，看看老天爷什么意思啊？他说了算，他让您什么时候发兵，您就什么时候发兵，这没得可说吧。哦，问天，怎么个问法？好办呢，您设摆香案，沐浴更衣，虔诚的祷告，把您的心意向上天表明。臣准备2个帖子，把这2个帖子搁到竹筒之内，您闭上眼睛摸，您要摸出其中一个帖子上写着可以征南，就按您的意思，您马上就领兵挂孝征南。如果上的要是缓线，那个缓线呢就不同意您现在发兵，跟臣我说的意思差不多，那您就听我的，容个3年5载。你不急，这事儿不好办，您看怎么样？一听这也是好主意，秋天问卜，让老天爷决定。古人他迷信，他信这个。就这么的，姚广孝写了2帖子，一个是征南，一个是办。帖子准备好，搁到竹筒，把它封上。哎，这燕王朱棣沐浴更衣，焚香在外，痛哭流涕，向上天说明挂孝征南、清君侧的必要。然后开始抽这帖。结果抽出来一看，傻眼了，缓办，还是按姚广孝那样。哎呦，把燕王给急的，老天爷告诉缓办，

这就叫宣传攻势。你看我们现在就重视宣传和舆论，干什么事大肆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你不这么能行吗？古人也不例外，虽然是识字的不多，但识字的还得有吧，他懂得了给别人一念一讲，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几乎都知道。哦，是这么回事，非常同情燕王四皇子，恨韩马奸呐，真不是人呐，真他妈不是东西，卸了磨就杀驴，手段残忍，这还是人们打他应该，当然也包括你父亲武大爷在内，你们放心吧，收下了。哎，两个留下了，全身为将军，这3000多人。也编入其他的队伍。3天之后，报，有2员大将来投，领着1000来人。接近了一看是谁呀、啊？坏小子丁世英，小将军花茂，花茂是花云的儿子，丁世英是丁德兴的儿子。两个人来了，都是熟人。四殿下高兴得不得了，把二人接进来谈论前情。哎呀，这坏小子丁世英在说，殿下呀，原来把我派到跟长茂余镐在一起镇守这北平府，我那阵没想旁的，结果这地方遇上粮荒了，要粮没粮，要钱没钱，我们连饭都吃不上，后来就散了伙了，长茂余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无处投奔，我一琢磨，我干脆回南京得了，我这才往南京走，半路上遇上了花茂，花茂劝我你别回南京，南京是龙潭虎穴呀、啊，你弃官而逃本身就犯下不赦之罪，韩马奸党抓你一招之错，你还活得了吗？你能自投罗网吗？吓得我也没敢回去，我就跟花茂混到一块儿了，我二人占据太行山，一晃混了这么多年呢，见着您的檄文，故此前来投奔。你看这个宣传力有多大的力量，没有檄文，关着门在屋里瞎鼓的，谁知道你干什么呢？哎，这个都知道。燕王大喜，二位将军早就应该来，不久故大军南驰，正在用人之际，二位将军一来如同彪虎生翼，我太欢迎了。2天之后，报，有2位将军来投，带兵5000人左右，接近了2员小将哭败于地，一看谁呀、啊，汤琼、郭彦威。郭彦威是武定王郭英的儿子，汤琼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再看两个人哭的跟泪人一样，郭彦威就说，我爹爹郭英被炸死在庆功楼啊，我爹死的太惨了，跟老主打天下多少年忠心不改，老了老了，不知道哪一点得罪了万岁，为什么要炮打庆功楼，连个尸首都没见着，给我爹报仇啊。汤琼也哭得跟泪人一样，爹也死在庆功楼，还大伙全哭，一个个是咬牙切齿，是摩拳擦掌，把他们都收下了。咱这么说，今儿个来一帮，过2天来一会儿，供应什么？军民一家。你什么时候，你这军队得有老百姓支持，脱离了老百姓啊，那就等于鱼没有了水，这鱼水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燕王备受感动，就这么大军出了河北，是直奔河南。前锋部队是直捣开封。

这就到了韩马奸党管辖的地盘。这么大的举动，南京能不知道吗？消息传到韩金虎店这里，吓得这小子一夜都没睡好觉。呀呀呀呀呀！韩金虎一看大难临头了，这怎么办？连夜会着国舅马兰进宫来见马娘。那个时候怎么不见朱元璋？又病了，又病了，躺下一个月了，昏昏沉沉，有时候头脑清醒说几句话，有时候头脑不清醒胡言乱语发高烧。看这意思，朱元璋这次的病相当严重，能不能好得了两说着，多少名御医就在后边守候着。那么马娘娘管理朝政，韩金虎和马兰连夜进宫，娘娘千岁，大事不好着，咱们等等等，稳当点，不必着急。俗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怕什么？我们手下有百万雄兵，小小的驻地也就是十几万人马，有什么了不得的？你们身为主帅的怎么坐不住劲呢？你别说他这一坐住劲呢，两个人也不那么慌了。娘娘您看应该怎么办？他们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嘞。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万万人呢、啊。有思想有见解的人有多少啊？大部分人还不是浑浑噩噩？就这种素质你还想抗日啊？根本不可能啊。陆某虽一介文人，但对军事问题也有研究。拿淞沪会战来说，

0: 不愿意去沟通。其实我更愿意让大众理解的是，他们其实不是不愿意去跟人产生连接，而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信息加工系统比较独特啊。另外的话，对我们这个社会文化了解不是那么的足够，所以呢，会导致他们不能跟人产生连接。就好像是那个星星一样，它一直在发光，但是呢，我们要走到很远的时候才能看到。所以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说，不要给他们贴上，哎，他们不愿意去理人啊，也不愿意去有情感这样的标签，而是说我们可以给到更多一点点的时间，更多一点点的耐心。我认为如果说你用恰当的方式走近它，你蹲下来慢慢伸出手，也许我认为能够接住那个星星的光啊，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1: 说得特别特别的棒哈。其实说到跟两位老师呢，我们也是有幸在年前，就是2025年底2020年初，我们共同有一个造梦计划，关于梦马光影的一个呈现。
0: 对，
1: 当时其实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和星星孩子能有机会交流的那样的一个现场，包括我带着我的孩子去跟星星的孩子去做了这样的交流，他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的自闭症孩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星星的孩子。当时孩子也非常的兴奋，就会问很多的问题，我妈妈为什么他们是自闭症孩子，为什么叫星星的孩子。所以可能很多的大众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刚才王老师也是通过您的方式跟大家去解答了这个疑问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很多关爱的活动当中，能够真正的在线下和这些孩子零距离的去接触，才能真正的有可能去
0: 他们因为对外界的感知稍微弱一些些，所以表现出来的状态如果说满足了他动机的情况下，忧愁是会少一些。但是我们家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家长充满了这种被
2: 是我内向大气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筑梦万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9: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0: 真热爱不装腔。
9: 欢迎来到
10: 文艺会客厅。
1: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南京投石科技董事长孙峰峰孙总，欢迎您。
11: 大家好，小吴。
1: 另外一位是南京台米儿童康复中心园长王婷王园长，欢迎您。
0: 嘿、hey.
1: 两位其实也是文飞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我们也是在活动的过程当中结下了缘分，最关键是共同做了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是觉得活动不在于大小，最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去为 需要帮助的孩子去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为这个城市为我们周边的一些存在做了一些点滴的小温暖的一个小方向哈。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感谢孙总，因为当时在年前有提出我们和 AR 做一些结合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公益这个层面。我觉得特别棒的点就是孙总提

0: 到了公益这个层面，让我们的活动也变得更为有温度了。所以其实您在日常工作包括在平日的生活当中是有一直就在关注公益吗？
1: 我并没有
0: 真的去融入接触，先做好一个观察，
2: 是
0: 更好的让他们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或者在那个当下的环境当中先能够适应，再做下一步的一个融合。
2: 我们就是一开始就尽量建议我们稍微平行一点，就还不要那么急的去融入它啊，等到关系建立起来，我们可是试着往前去走一走，做一点融合，是这样子。
0: 明白了。所以也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大家也可以积极踊跃的参与其中，我们才能够在活动的那个落地的当下去找到我们怎么走进星星孩子们的世界，怎么能够真正的从我们的角度去关爱他们，给他们需要的那样的温度、力量和包容。那讲到这里也特别想问到孙总哈，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的这个 AR 加艺术加公益也是未来想要走更长远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和目标，那么您觉得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最最重要的是资金的问题呢，还是创意的问题呢，还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理解，包括各种跨领域的支持合作呢？
1: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不同的机构能够共同的参与进来。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做这个在玄武门做放马的时候，那实际上是我跟文飞老师，我们还有王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自发的去做了这件事情啊。但实际上我们到了后面的时候，那个已经有像残联啊这样的机构愿意来支持我们。因为他觉得我们这种形式非常好的帮助这些群体去发声。那么所以
0: 养龙虾它其实是有门槛的，也有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去要在其中投入，最后有的人装了龙虾之后还要花钱再卸载掉龙虾，又发现装了龙虾之后是不是自己的那些信息不安全啊等等，能不能借此机会也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
1: 是是，那么因为龙虾跟过去的 AI 有很大的区别，它是一个任务驱动型的，你给它的指令，它是帮助你去完成一个任务，但是任务是需要耗费大量的 token 的，那么这个所以它需要大量的成本，那应该说也是我刚开始提到的，就是这个对我们的专业要求就更高，你要去提出更加专业的消耗更多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和任务的需求出来，
0: 就要更为精准的
1: 这种
0: 指令。
1: 对，那么这时候你才有可能这个你的成本才是更低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我们发现英文的这种输入比中文的输入耗费的 token 要少一点，
0: 是因为这个软件体是由
1: 对它是那个对，因为编程嘛，因为编程语言是这个我们英文嘛，那么所以我自己在用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用英文去做一点那个，那这样对 token 会耗费的少一点。所以我其实最近的两年的项目里面我都在用这个智能体在完成这些工作。那么上一次我记得第一次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故宫三部曲的一个人工智能展的时候，那当时我们拿到那本书的时候也是一个100多万字的一本书，我们当时也是用了这个智能体去帮我们去了解这本书。那么今天说我们4月1号做的那个活动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我也是在跟他聊，我说怎么样去，我把我的需求精准的告诉他，我也告知他了我的一些偏好，来，那么他实际上还是蛮快的去输出了这样一棵树的一个造型给我。我觉得所以在 AI 时代可能对人的要求反而更高了。为什么说门槛越高呢？是因为对你的这个传统的技能要求变得更高，人文的要求变得更高。那么所以我们说的这些话题实际上最终都离不开人的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输出。我们做公益也是的，也是我们情感的一个呈现。
0: 包括跟 AR 聊天本身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的勾连，就像很多人会说你对着树洞，因为之前有人讲说比如说你有一些心事秘密啊或者郁闷啊，你可以到大自然里找一棵树对着树洞去说你的这些心事。但是最近也有很多新闻报道，包括刚才孙总也说到了，我们现在可以对 AR 说，并且它是及时可以反馈我们的，不像树洞我们说了可能还未必有回

0: 生。所以您会不会觉得有一天 AI 真的会取代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呢？就是它也能给我们很多情绪价值啊。
1: 是啊，所以我刚才说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把 AI 拉到物理世界来。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创作的观点就是说，这个硬件 AI 比软件 AI 跟人之间的这个连接会更重。因为软件 AI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它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0: 嗯嗯。
1: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装置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开始选择这个物理形态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去传达这个形式更容易传达感情，
0: 嗯，
1: 也更容易的去跟我们这个群体。
2: 只有一次，问一周一次，就是有一次。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晨光漫过窗棂，
5: 漫过窗棂，
4: 风裹着草木清香，
5: 草木清香，
4: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5: 相约好时光，
4: 满心。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